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3: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3: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

就变慢了，像血糖啊、胰岛素啊，就会更加的稳定，饥饿感会来得更慢一些哦。不仅能够降低代谢病的风险，也减少频繁吃高热量零食的情况。饮食调整，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矿物质，有助于激素的稳定，肠道菌群的改善，睡得会更加的安稳，排便也会更加的规律。那么另外啊，如果说大家正在减脂情况的话呢，饮食不宜过度清淡，脂肪摄入严重不足可能会影响到排便的。蛋白质摄入太少会降低褪黑素的合成，会增加失眠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可以采取像足量的膳食纤维，再加优质蛋白，加适量的优质脂肪，加充足水分的饮食模式，既能够健康的减重，又能够保护睡眠和肠道健康哦。另外，像少糖少高脂的健康饮食，减少了油脂过度分泌和炎症，那么搭配上蔬果坚果来补充抗氧化营养，痘痘出油会缓解了，皮肤状态整体气色也能够得到提升了。

到在两周之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尿液发黄起泡，而且还时不时的心悸。于是呢，小周果断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进行实名举报。执法人员发现啊，梅丽森海洋与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的标志，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只是一款普通的鸦片糖果。那么为什么会引起身体的严重不良反应呢？执法人员高度怀疑该视频当中存在着非法添加的可能性，并将美丽森海洋与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了浙江省市

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首先对于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的运营方、经销商以及是发货方进行了同步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产品都是由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的。有了确切证据后呢，专案组在广州开展了活动啊，那进行了康麦谷厂区的全面搜查。然而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广州康麦谷公司的生产记录被清空了，问题产品不见踪影，眼看着陷入僵局。财务室一名女职员见执法人员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一条消息。电信网络诈骗呢，仍然是威胁群众财产安全的主要犯罪类型。凝聚社会合力，共建反诈格局，守护百姓钱袋子，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一环。如今呢，网约房啊，在年轻人当中啊，非常的流行啊，拼房住宿也因此呢，成为了一种方便又省钱的出行选择。在旅游、看演唱会等等这些场景当中，是越来越常见了。然而，这种看似性价比

1.8万余元。警方提醒，网上拼好房务必要通过正规平台交易，切勿脱离平台私下转账或者点击不明链接，谨防省钱变破财。在前些天的鄞州邱尬派出所

查找订房信息的时候，有陌生的网友联系他可以拼房，对方告知订房的总费用是400元，他扫码支付了200元。随后呢，对方称啊，订房不成功要退款，又以额度不够需要刷流水为由，诱导他通过扫码支付、购物消费、银行卡转账等方式是反复的操作，直到接到反诈专班的电话，小徐才幡然醒悟，终止了正在进行的5000元的转账，但是此时他已经损失了8.8万余元了。

还损失了近3万元，这与小徐的遭遇是高度相似的。社交平台发帖求平房，陌生人私信可以平房，收款后以预订失败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警方提醒啊，网络平房看似方便省钱，但是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去交易，切勿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陌生私信，更不要脱离平台私下扫码转账。凡是以退款失败、刷流水、提升额度等为由要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 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丁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汪苏泷的歌曲。来听到第一首歌曲《有点甜》，这首歌应该是传唱度非常高的甜蜜对唱金曲吧。曲风轻快清新，歌词满满的都是少年人懵懂的心动，旋律甜而不腻，是满满的一段青春回忆啦，有点甜。

接下来这首歌曲《花千骨》影视的插曲，年轮国风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歌，婉转凄美的曲调，把爱恨纠葛、求而不得的遗憾娓娓道来，属于故事感极强的一首《年轮》。

好了，马上来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忽而惊吓》。这首歌曲呢是同名影视主题曲，讲述了年少相爱却败给距离的遗憾，没有激烈的宣泄

0: 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

0: 染章程，带着两个月收集到的监测资料和科考设备，平稳踏上陆地。九山列岛第二期燕鸥监测员，
1: 这次的规划本来是下周一起离岛，然后这次因为又有台风要来，再加上海浪的情况不太稳定，所以我们就决定提前先下来。
0: 今年的人工招引和种群恢复项目于4月20号启动，先后共有2批共5名国内外志愿者上岛驻守。孙冉章程作为第二批志愿者，于6月20号登岛接力。驻岛期间，主要负责繁殖海鸟数量统计、燕鸥环志统计、岛屿候鸟监测以及各类观测的文字记录等工作。此次临时接到紧急撤离的通知，两人没有丝毫的慌乱懈怠，抓住离岛前的最后2小时完成全部的收尾工作。九山列岛第二期燕鸥监测员孙冉，
1: 目前是因为大批的中华风的燕鸥都已经去撤离了，

0: 公开疏导。在肯定李某某主动认错态度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法明理，即便未扩散信件内容，私拆他人信件已经构成对周某某通信自由和隐私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随后，陈友成和周某某深入的沟通，充分的理解信件被拆后的不安和愤怒，同时客观地说明精神损害赔偿结合过错的程度、损害后果、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评判。万元索赔诉求在本案中缺乏足够的司法实践支撑，过高诉求反而不利于矛盾的快速化解。经过多轮的法理和情理的双重疏导，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李某某当场向周某某赔礼道歉，并补偿周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这起纠纷得到圆满的化解。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方，吃了不会很腻了那种。
1: 依据每年都来，是老食客最朴素的认可，也是这家作坊走过几十年的底气。这家西辉食品坊的当家人汤美娟做蜜枣已经有38年了，是姚村蜜枣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汤美娟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的蜜枣，口感与机制产品截然不同，也因此积累了大批忠实老客。客源不仅覆盖杭州等省内城市，还延伸到山东、安徽等地。兰溪市西辉食品坊负责人汤美娟说，
2: 有20多年前22户人家做蜜枣，那个时候红红火火的，那个全部都是蜜枣。那个还是那个时间，因为是没其他活干，没几

0: 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21号是世界二。
4: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5: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4: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6: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

0: 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作为照料。

0: 的力量。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惠大爱，陕西路上。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

0: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

首先是台风消息，第18号台风沙德尔超强台风级，今天凌晨的5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0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即北纬25.8度，东经131.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5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350到400公里，10级120到150公里，12级50到6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20到2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于26号上午进入东海。受其影响，26号起，东海中南部海域自东向西风力为13。

到十六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十七级以上。26到28号，我县沿海海面将有8到10级大风。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夜里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4级，逐渐增大至6级阵风7到8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增大至8级阵风9到10级。气温是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张晨带着收集到的监测资料与科考设备平稳上岸。孙冉说，
1: 这一次的规划本来是下周一起离岛，然后这次因为又有台风要来，再加上海浪的情况不太稳定，所以我们就决定提前先下来。
0: 今年的人工招引与种群恢复项目于4月20号启动，先后分两批，共5名国内外志愿者上岛驻守。孙冉、张晨作为第二批志愿者，于6月22号登岛。驻岛期间，主要负责繁殖海鸟数量统计、燕鸥环志统计、岛屿候鸟监测以及各类观测文字记录等工作。此次临时接到离岛通知，两人没有丝毫慌乱，抓住离岛前的最后2个小时完成全部收尾工作。

0: 孙冉说，
1: 目前是因为大批的中化工的烟雾都已经去撤离了，他们完成了繁殖之后迁徙去了新的地方，有些就去了山东了青岛那一带，所以说岛上已经没有我们需要监测的对象了。
0: 离开时带走的除了数据，还有厚厚的几本手绘画稿。在这些画里，燕鸥不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是会发脾气、会饿肚子、会家庭关系的人类邻居。这一幅幅童趣满满的画作

0: 小的鸟应该长得差不多了十几天了，爸爸才会有这种行为，说把它一个人放在这儿，一个鸟放在这儿，自己去找。结果找他自己去找，找完了以后就喂了小宝。过了好久，他妈妈才回来。然后我就说，妈妈肯定在外面打牌呢。
1: 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鸟类之一。从2017年开始，每年4月到8月燕鸥繁殖期，九山列岛保护区都会招募志愿者驻岛监测。在今年123天的驻岛时间里，志愿者监测到招引至中铁墩屿繁殖的燕鸥最高峰时有9600余只，成功孵化约3000巢，其中中华凤头燕鸥最高时86只，孵化成功31巢，种群保育成效显著。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思宇说，
2: 最大的变化肯定就是数量增多了。从2013年开始做人工招引的时候，那时候数量还很少，才可能10只左右，现在的话最多的时候有达到上100只嘛，就是仅仅是象山这一个地方。我们先保护先做好，在有可能情况下多多的做科普。
1: 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海选在我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海选，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站在乡村舞台上一展歌喉，点亮

0: 正在火热进行中，参赛选手覆盖少年、青年、中老年全年龄段，演唱曲目涵盖红色经典、流行金曲、象山本土渔歌等多元曲风。参赛选手黄伟云说，
1: 还是有点紧张，然后其他选手觉得唱的都非常厉害，我觉得大家都是对音乐都有非常大的喜爱。
0: 当晚20名选手晋级海选决赛，其中不乏一些艺术院校毕业的专业选手。选手孙乐怡说，
2: 我是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声乐专业的。今天的选手们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厉害，没有想到象山会有这么多歌唱人才。
0: 今年浙江省将全民村开这项活动覆盖至全省90个县市区。

0: 同步直播，同时面向全网征集选手演唱短视频进行推送，向外展示象山乡土人文风貌。
1: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记者从宁波公运集团了解到，8月20号起，象山至宁波市区就医专线正式开通。该线路由象山客运中心始发，每天清晨5:40发出一班，依次停靠宁波汽车南站、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月湖院区、宁波市第二医院本部院区，票价为每人40元。专线车辆直接停靠于各医院门口的公交站点，实现与城市公交的无缝衔接，打通了象山市

0: 那个我赔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

0: 为禁食推行了酒品官制，这个俸禄发放就是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了，变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又比如说劳动力啊，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就普遍发展，劳动力呢也逐渐演变成了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了庶仆、卿士、门夫、帐内种种名目。除此之外还有盐啊、炭啊、胡椒啊、衣物啊等等。总之呢，只有我们想不到，哎，就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1: Part 2， 古代官员领工资方法总比困难多。
0: 假如说啊，我们是在古代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那么除了想要知道俸禄包含什么，肯定也十分的关心，哎，我怎么样才能领取俸禄嘞？咱们先说到哪儿领。总的来说，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京官在京领取，地方官呢就在当地来领取。根据唐六典记载，
1: 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
0: 此后各朝代基本上也是延续这个规则的，而地方官则从
1: 各州郡仓漕
0: 领取俸禄。那如果说所处地方实在太偏远了，朝廷还会考虑一下在当地设置专门的机构哟。当然了，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落实到个人会出现编制在京但是它的流动性比较强的官员，比如说明代的各处巡抚、并总兵、正守等等官员，他们都是由所在官司支给俸禄的。再比如考虑到大家都扎堆在一个地方领俸实在是有点太挤了，政府还特意根据不同的官职有所区分，收入比较高的高官呢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微远一些，收入比较低

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啦。比如说金代以后，通州成为了连接北运河和北京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自那时开始呢，就开始在京师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本来也没什么问题，粮货先运到通州再送到北京就行了呀，不耽误给官员发工资。可谁曾想，到了清朝初年，北京到通州之间交通不便，路况不佳，给漕粮转输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

0: 领星途中的心腹大患。
1: 咱们再说说何时领，还和我们杨氏月初吗？
0: 京官和地方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历史上保留比较多的是京官的领俸记录，比较常见的频率是一个月一次，跟我们一样，或者半年一次。唐代京官领取月俸的正常状态啊，应当是本月领当月料，根据职位不同错峰发放。根据唐六典，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这些位列第一班的官员上旬就给了，十八位内访诸王府等位列第二班的官员中旬再给，而剩下的诸公主、府议司、东宫十律府、两京缉府官等第三班官员便只能排在队伍最后等待下旬了。原典章亦明确规定了俸钱按月支付，每个月月初放之上个月的俸禄，那就是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了。明代规定太仓库在支发京官俸禄的时候需要按季支发，清代沿袭了明制，官员的俸禄呢都是

多，但话说回来，虽然说规定如此，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难免状况百出，要么就是政府暂时缺钱拖欠工资啦，要么就是官员自己有特殊情况没办法及时前往领取，要么就是官员需要用钱想要提前预支的，更有甚者会因为战争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啊，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爷先俘获之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意，进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呢，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了呀，紧急调运时间不够，若不焚烧就是资敌。情急之下，众人决定马上预支在京勋贵文武官员自当年九月到下年五月共九个月的俸禄，其余军人预支半年，全由通州仓取给。一时间，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上那叫一个

之后拿到符牒，才能作为领取俸禄的正式依据。可见啊，古代官员要领取俸禄还真是不容易，会受到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但这些难不倒渴望把俸禄带回家的官员们。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是资财雄厚，就选择付缴费给缴夫；后者呢，就化身跛腿小哥，帮忙把俸禄领回来。甚至啊，由此衍生出了送俸禄上门这样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呢，到了领工资的时候，就因为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嘛，那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专用的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者是家人去领取。有的人呢，急需用钱，实在熬不到下个月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了，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办法永远比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

会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我是林炫。今天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一些小众的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那《关不上的窗》这首歌是陈信荣填词，周传雄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周传雄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那周传雄呢，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者的孤寂等待作为主旨创作了这首歌曲。此外，周传雄在这首歌曲的创作

0: 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关心的这个食品健康问题，就是关于甲醛白菜的这件事儿啊。那我们这边呢做一个消费的科普啊，有一些菜呢可能是甲醛大户，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操作来减少一些危害。首先来看，有五种食物可能是甲醛添加的重灾区。首先呢就是动物内脏，有一些商家呢可能会用甲醛来处理没有销售完的一些动物内脏，比如说毛肚、黄喉、牛百叶等等，让它看起来又大又白又亮。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些黄喉啊、牛百叶啊又白又大又亮，那么你就要小心一些了。再来看第二种白菜，白菜含水量高，营养物质丰富，有白菜之王的美誉，但是白菜非常容易腐烂变质，尤其是根部。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达到保鲜效果，一些不良商家

在进行中呢，你去想想这个中秋节这个时意，也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很多出行的航班已经被订满了，甚至有一些度假产品据说已经告急了啊。所以说到我们的生活消费，现在不得不说就是旅游永远是大家关注的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消费的一个重头所在啊。除非你要买大件儿。那么我们从杭州机场了解到，为了满足中加两地的往来，包括旅游探亲、留学教育，从今年的10月2号开始呢，将正式恢复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的洲际的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采用空客 A330 的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五呢执行一班。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去程是上午8:55从杭州出发，经停青岛后呢，在

啊，钱塘江上首个宠物友好的航班开航了，不是天上的航班哦，是江上的航班。杭州的市民朋友，你可以带你家的毛孩子夜游钱塘江了。目前钱塘江上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爪爪奇幻夜正式起航了。半日晚风，钱塘江上最大的三层现代风双体豪华游轮梦航号迎来特殊的乘客，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宠物啊登上了甲板的宠物友好区，那主人和宠物可以相伴赏着江景。这是我们说到的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航班呢将三楼露天甲板的 VIP 区划为宠物友好专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全程的

这幅千年古画如今真的是要通宵营业了。韩熙载夜宴图呢，是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195件国宝之一，可以说是国宝中的国宝。那么它是生动再现了1000多年前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宴载歌行乐的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那现在呢，这一幅呢是宋代的摹本，因为年代久远呢，状况脆弱，所以是极少展出的。这一次作品首次来到杭州那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呢，画卷中的一些家具的陈设、瓷器、书画、舞蹈、音乐、服饰等等的元素，都是唐宋时期物质文化和艺术风格的集中展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么没有看上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这一次画作限时展出，展期呢是到9月20号为止，所以你还是有时间去亲临观摩这幅传世画作。

彻底终结了地下空间固有的采光通风的难题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杭州的芝兰月华，它通过采光井引入自然光，同时配备灯光照明，配合地下入户门厅的玻璃盒子，所以效果非常漂亮。采光井的形式可以为地库增加一部分的自然光源，但是呢，受限于采光井的面积大小，对于地库整体的采光通风效果改善依然比较有限。所以相比之下，这两年流行起来的下沉庭院和台板住宅倒是更加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结合下沉的庭院啊，利用地面系统缺乏关联和互动，也是封闭车库的一些封闭感的来源。那么这一轮地库创新当中的一些房企率先打破了这个局面，比如说华润提出的生机之环地库体系啊，它就是把地库

他们呢从坡道入口就开始铺垫，直到单元大堂形成完整的归家的礼序。这个现在很多都是做一些这个拱形的车型的廊道。 就很像是宾馆的下客处，再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杭州招商蛇口的杭旭府啊，他在地上种了一棵百年的乌桕树，然后呢中央车站设计了这一棵树，然后呢这棵树呢是有3000多个金属网格和螺丝钉打造而成的，这棵生机树呢和百年的这个乌桕树互相呼应，所以给人

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

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仁嘉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仁嘉

2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仁嘉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事儿。

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仁嘉措

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仁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

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枷锁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

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

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嫁错。他说，小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嫁错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嫁错。这个时候杨家阿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

杨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家错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人家错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此人家错。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那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

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

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吉阿姆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央吉阿姆确实是好心呢、啊、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

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啊，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

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加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

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一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的？

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仙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

0: 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贤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能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6: 我的印象现在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这个教练，你看我虽然踩了刹车，但是车子还是在缓慢的滑行。那可能也滑行了几米远，而且我当时的时速这个是让我老婆拍的，大概在40码左右。嗯，然后踩了刹车，按理说40码的速度，你像正常的刹车，可以做到踩下去，车子就会前倾的一个状态。嗯，对吧？很明显那个前倾的状态。嗯，但是我那个脚是一直踩到底的，但是车子都没有发生这个前倾的状态，而且还是滑行的状态。
1: 所以说现在目前是刹不住的。嗯，好，您这样的一个全力制动的时候，就是轮胎不能出现抱死的情况吗？
0: 出现不了。嗯，
1: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爱人的同视角，因为车主说的是个同机位，就按照他刚才全力踩刹车的一个情况，这个车子会一个继续缓慢滑行，直至它停止。所以这个刹车里边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继续向零炮厂家反馈一下。那么

0: 张经理是过两分钟才能过来是吧？哦，五分钟，好，他是领跑的四 S 店的负责人是吧？好嘞，大家请等待一下，我需要跟张经理去沟通一下，然后我锁定一下这一次，韦先生，不好意思，我锁定一下这一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况。
1: 哎，好的。
0: 只要我锁定好了，您这台车昨天跟您说了吗？我们奔着退换车去走。
1: 哎，感谢。
0: 哎，好嘞，好嘞，您先等等啊，我就是这一次我。

0: 不能找别人。需要五分钟啊，我去跟那个张经理沟通一下，抱歉您等待一下，韦先生。
1: 包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衣。

0: 广州，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让你久等了。
1: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你，贵姓啊？
1: 我姓色，颜色的色。
0: 哦，颜色的色。
1: 我新疆的少数民族。
0: 哦，哎，朋友，你好，没有问题，您来我们节目线上来说说。
1: 就是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在转转二手车。

0: 对，转转二手车就深圳的。转转是那种，是那种就是人和人对接的，还是你跟平台对接的？你从平台买的是吗？
1: 是我到他们那个转转那栋楼里面，从他们那个车商部里那里买的。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色先生。
0: 不是，这个好小众啊，这怎么会去转转上买二手车呢？转转不是卖二手手机的吗？
1: 没有，他们现在也搞那个二手车呢。是吗？对对。
0: 哎呀，我现在我听到这两个字，我都记得是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的一个小戴黑眼镜小女孩，就是因为各个视频里面都有这个广告了，然后也进入到汽车了。
1: 对对。
0: 好嘞，好嘞，行。 他们，哎，我真不了解这个，转转是官方。

0: 就说不关我们的事儿，然后我去法院起诉他，然后他给我的那个签合同的那个身份信息也是假的。
1: 完了，你那这样子吧，我本来想去看的，你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来，合同甲方是您，乙方是谁？就是他们那个销售，你个人跟一个个人签的合同。
0: 我看的是个人和个人，但是他抖音那个快手，然后朋友圈那边都有他每天发那个车的照片呀、视频呀，那些都有的那个。
1: 朋友，你上那买二手车，我这几年一直跟大家。

0: 然后
1: 从新疆到深圳开猫兜三跑。
0: 对对，
1: 大哥你这是就是为啥呢？就是不方便呀，我话都结巴了。就新疆到深圳一路充电桩过去，但猫头三它也充电不快啊。
0: 可以呢，我这边的话路上都有快充的，就是不用一口气开过去，你开个400公里，350往上就充一下电这样。
1: 我明白，好嘞。然后呢，那您说说您这个车的重大事故车都有哪些问题？
0: 就是。他门的那个后门的那个中间是被切过一刀的，然后我买的时候他就没有跟我讲这个车是切割过的嘛。
1: 嗯，

0: 转转那边的，我去找一楼的人，说他们就说是你跟谁签的合同，你就去找谁。所以他一楼是转转二手车，六楼是另外的人。不是，就是一整栋楼都是他们的。我说他，我跟他签合同的那个人的办公室在六楼。
1: 我现在这个合适不了，转转二手车到底是怎么签合同的，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吧，我下节目以后我自己去转转二手车上面下个单子。
0: 哦，
1: 那等我一下，对对对，这个抱歉。

0: 喂，你好，请问那个我在转转二手车上面看到你这个信息了，您这边是官方的还是说是一个加盟商啊？
1: 官方的，官方的。
0: 那么我在您那儿买的话，就是有一个官方的合同了。
1: 是的。

0: 我再问的话就怕是广告了，我不问他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起疑。别记录下我这个号码啊。我所了解的平台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有一个制式的合同的，不会像这种随便跟个人签的。但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我不能再，我核实不了了，色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太有限了。那么就回到刚才所说的吧，大家伙需要通过我告诉大家的方式去购买一台二手车。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喂，你好，我是一林山，你问好。
2: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让你久等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我叫刘。
0: 哎，刘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2: 就是我是8月18号买了一台。

0: 门边呐、啊，
1: 嗯，
0: 就是有大概有个10厘米左右连续掉漆，
1: 嗯，
0: 就是这两个问题。
1: 对方明确的告诉您这是展车了，并且您也知道这个双方就是针对于这个展车情况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优惠，并且提车。
0: 哎、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呢，我下订单的那个检测报告呢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这个检测报告里对于这台车的描述是什么？
0: 就是它是会有滑漆啊，那些是属于正常现象啊。然后呢，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它也会有那个拍照，但是它留底的那些照片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嗯，对，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已经知道这是展车了。如果你在这个购买这样的一个标的物的时候，你需要对这个标的物进行相关的检查，那么我可以去这么去揣摩一下你啊。如果我是那个卖家的话，您当时检查完这

0: 这个麻烦就非常非常大了。边他的严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最主要是，
0: 然后呢，请明天的时候就帮助图尔逊朋友去办理相关的理赔的，下赛林局沟通，开始修车，然后呢，接下来的修车的事宜赶快去做。
1: 好的，那到时候联系这个电话是这个座。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

0: 解决了徐州人的取暖问题，而且还保证了兵器的演练跟生产。然后呢，他就又被贬了，这次又是为啥呀？史称乌台诗案，又称不就是写几篇诗文，为什么总有人那么爱举报我呀？
1: 不会吧，不会吧。
0: 因为这个乌台诗案啊，苏轼被囚禁130天之后再被贬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当时呢，他虽然还是当官的，但是已经领不到工资了。有个书生啊，就跟官府要了块荒地给他。在这儿呢，苏轼给自己起了一个号，东坡居士。嘿，是不是有人以为他吃东坡肉，所以叫东坡居士啊？但了，
2: 哎，就是的，真想坐上小船，从此消失啊。
0: 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高》当中，他写道：“
2: 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几余生。”
0: 就是苏轼偶尔流露的这种伤感。哎呀，他又被造谣了，造谣他已经死了。
3: 哎，我们的苏轼大大不是很乐观的吗？写这样的诗，他是不是已经挂了？我们赶紧去看看他吧。
0: 等人们赶到苏轼的住处，却发现他正在睡觉。嗯，打鼾呢。不然呢，黄冈试卷太简单了，我已经做腻了。嗯，就是这么说。在这里啊，苏轼还真是写下了大名鼎鼎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为王冈试题的厚度添砖加了瓦。这之后啊，苏轼的一个孩子

0: 继续搞基建呢。因为一直被人言论攻击，苏轼就请求去了杭州。此时的杭州却面临着瘟疫，
1: 免税跟开仓赈济是基本的，我还要去建病房，
0: 哎，就是类似医院。不仅如此，据学者们的研究，苏轼当时啊采用唐代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疏浚盐桥、茅山两河的工程，使得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水道得以畅通。

0: 书，这湖里面野草那是疯长，根本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价值。幸好啊，这西湖遇上了苏轼，苏轼一到西湖就开搞苏堤，疏浚湖底，还建起了小石塔。哎，这个小石塔就是今天西湖著名的旅游景点三潭印月。
1: 嗯，西湖这样美，让我来做一首诗吧。我食南平经济鱼，重来俯瞰散斋鱼。
2: 我忽然想吃鱼了。
0: 这苏轼被贬的一路上可谓贯彻基建到底，他每被贬一个地方啊，就基建一个地方。被贬鄞州，修治黄河，开发沟渠；被贬惠州，利用水利做锥模，以充米麦及推广新式农具。

艰难的生活里，他的追求又变成了多吃点儿，吃多点儿，搞基建。正当加餐时，食无富利民。也许哦，做这些事情能让别人快乐，别人的快乐也感染到了苏轼，那就让自己也变快乐了吧。从徐州到杭州，从惠州到儋州，苏轼被贬了一辈子，也搞了一辈子基建。920多年过去了，他写的诗词我们还在背呢，他修的苏堤我们也还在走，他建的桥我们还在过。文人千千万，能把诗写进工程里的也就苏轼独一份儿。刘为妻，你去过苏堤吗？知道那是苏轼修的请举手。苏轼的那些诗和那些成语你会背了吗？要考哦。你是喜欢他多点儿，还是恨他多点儿呢？

破，你的大脑可能早就偷偷地发出了求救信号了。不要以为不痛不痴呆就没有关系，大脑照样可能是亮红灯的。真正的脑健康是指我们的大脑在结构上始终保持最佳的完整性，在功能上正常，并且能够维持良好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能力，而且没有明

0: 着于实际行动的一些自救指南，在下期节目中请您一定要聆听。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1: 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0: 阴晴雨晴人间情，渐渐渐信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大徐一战牵起镇域换新，让新增流量变为持久增量；张志俊一往无前的魔力；录音报道多方助力25名困境儿童体验暑期成长营生活；我县首家公办普惠托育园开园；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一共推进八项配套工程，道路、路网、商业综合体、乡村文旅、人居环境提升同步发力。市域铁路打通了对外通道，串起镇里的产业、山水、村落，轨交带来的发展红利正在这片土地上持续释放。大徐镇党委书记吴昌文说，
1: 轨交通车大徐镇从象山城区的门户节点一跃变成了象山北部交通的主要节点，居民出行方式和生活半径都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大徐的节镇功能将进一步的集聚。下步我们将大力实施引轨交、优环境、提品质、促发展专项行动，扎实做好轨交建设环境提升整治工作，以崭新面貌迎接通车，同时主动谋划轨交经济，做实站村融合文章，把通车带来的流量变成高质量发展的增量。
2: 企业家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今天我们走进荣宝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志俊的故事，看他如何在象山这片创业热土上克服生产线搭建和技术攻坚难题，闯过供应链对接和市场拓荒难关，一步步把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变成市场认可的高性能产品。
3: 一开始的时候

0: 性的或者美的东西。只要你人类存在一天，不管说你是电车、油车，还是说自动驾驶，人对美的这种追求永远是不会停止的。
1: 但也有人说啊，选择国产替代就是选择性价比，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0: 性价比是我们的一个契机进入这个市场，但是走到今天呢，它不是你继续前进的筹码。高手对决已经到了所谓艺术性这个角度了，那中国又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虽然是一个工业化产品，但其实大家是把它当作艺术品去打造的。
1: 我们现在的产品在国内有一定的竞争力了，那有没有想过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海外？
0: 23年已经开始做这个事儿，那目前我们在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有实际的项目落地，我们

0: 就是说听觉、触觉、嗅觉、记忆力这方面的游戏，还有一些就是说它是混龄的，有些大的孩子去带小的孩子去做，就是以大帮小，以强扶弱嘛。
1: 香山县妇联副主席石静波说，本次成长营依托暖暖的新家小巷书屋项目开展，该项目自2021年开展以来，通过赠送暖心礼物、提供暖心陪伴等形式，让困境儿童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
2: 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是做了146户。那么不仅仅是我们象山的这个困境儿童，其实我们还涉及到了像丽水、遂昌县、云和县啊，包括

此次抽检，执法人员采取现场采样与第三方专业检测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泳池余氯、pH 值、尿素、菌落总数等核心卫生指标进行取样检测，并同步核查场所消毒设施运行、水循环系统维护、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及水质信息。

0: 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

0: 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

0: 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

0: 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家介绍了象山县慈善总会仁爱义工大队，他们以爱为名，温柔守护生命终章的故事。仁爱义工大队成立于2013年，汇聚了医生、心理咨询师、普通市民等500余名的志愿者，深耕生命关爱、临终关怀、慰劳服务、助学、特殊儿童关爱等公益项目。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素和真诚。他们冲破世俗对死亡

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将会被温暖，被爱与孤寂。正是这样无数平凡的志愿者，他们的坚守，让走向终点的生命能够被善意紧紧包裹。根据这个声音故事呢，飞白创作了原创歌曲《暖》，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是飞白原创的音乐《暖》。听着这首歌，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温柔与崇敬。感谢飞白，也感谢仁爱义工大队的每一位志愿者，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暖。感谢收听今天的爱心和弦，我是张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右，鲸鱼渡河者急急强奔走。
1: 哎，如何让自己嗨起来呢？就像写诗、画画、吃吃喝喝，文科生的基本操作啊，苏轼也不是没干过。但对于苏轼来说，更加硬核的是，
0: 搞令人快乐的击剑呀！我是击剑狂魔。
1: 反对新法失败了，那就到任杭州。苏轼先是帮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监督捕蝗，赈济灾荒。除夕还在城外过夜呢。到了密州呢，刚好又碰上严重的蝗灾。本来苏轼已经是很难了，可他还是跟朝廷请求免税，并且带头节俭，还亲自严惩俭

0: 了呱，我就是整天想着搞基金。
1: 因为写诗，苏轼还被人举报过呢，说他的诗里暗搓搓在讽刺新法。哎呦，这些举报的人真是想多了，面对不对的事情，苏轼那样的人他只会直接骂，怎么会暗搓搓的呢？但当时的人不信呢，所以苏轼也就被贬徐州了。哎，那后来咋样了呢？熙宁十年，黄河决堤，45个州县都被淹了，300,000顷良田被淹呐。当时上任徐州还没3个月呢，苏轼就全力投入到了抗灾里面。
0: 怕什么？撸起袖子来呀！

是也不安心啊，还让朝廷加高修筑旧城墙，修建堤岸，以防类似的情况再出现。到了冬天呢，徐州人民因为伤寒不足，常常是瑟瑟发抖，而苏轼就派人四处寻找煤矿，经过一年查找，终于在白土镇找到了煤矿。百姓们成为煤老板以后就不怕冷了，来呀，撸起袖子挖呀！百姓们说干就干，不服也干。苏轼的《石炭》中写道：“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烈干。为君著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苏轼带头挖煤，不仅解决了徐州人的取暖问题，而且还保证了兵器的演练跟生产。然后呢，他就又被贬了，这次又是为啥呀？史称乌台诗案，又称

0: 我就是写几篇诗文，为什么总有人那么爱举报我呀？
1: 不会吧，不会吧？
0: 因为这个乌台诗案啊，苏轼被囚禁130天之后，再被贬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当时呢，他虽然还是当官的，但是已经领不到工资了。有个书生啊，就跟官府要了块荒地给他。在这儿呢，苏轼给自己起了一个号，东坡居士。嘿，是不是有人以为他吃东坡肉，所以叫东坡居士啊？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啊，苏轼他已经是个罪人，还被贬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完全完蛋了。
2: 哎，就是个真想坐上小船，从此消失啊。
0: 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当中，他写道：“
2: 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几余生。”
0: 就是苏轼偶尔流露的这种伤感。哎呀，他又被造谣了，造谣他已经死了。
3: 哎，我们的苏轼大大不是很乐观的吗？写这样的诗，他是不是已经挂了？

打鼾呢。不然呢，黄冈试卷太简单了，我已经做腻了。就是这么说，在这里啊，苏轼还真是写下了大名鼎鼎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侯赤壁赋，为王冈试题的厚度添砖加了瓦。这时候啊，苏轼的一个孩子也夭折了，而他的政敌呢还在不断的控告他。虽然因为宋英宗去世，苏轼得以回朝升官，做到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官了，但曾经跟他站同一

0: 郡的办法，发动疏浚盐桥、茅山两河的工程，使得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水道得以畅通。他还组织人挖河道、建造堰闸，为治理因海水携泥沙倒灌所造成的河道淤塞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苏轼的这些举措还解决了当时人啊因为灾情没办法复工的问题，所以说真的是一举多得。说到杭州啊，那就不得不提西湖的水。哎呀，不过当时的西湖呢，风和平湖久无漫，人经风碎上雕书。这湖里面野草那是疯长，根本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价值。幸好啊，这西湖遇上了苏轼，苏轼一到西湖就开搞苏堤，疏浚湖底，还建起了小石塔。哎，这个小石塔就是今天西湖著名的旅游景点三潭印月。
1: 西湖这样美，让我来做一首诗吧。我食南平经济鱼，重来俯瞰散

0: 不完放在冰箱或者第二天热一热再吃。其实我们夏天当中有六种蔬菜是千万不能加热以后再去吃的，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接下来具体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这条视频一定要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千万不能马虎。哪六种呢？人民日报的消息，我们一个一个的说。第一个是蘑菇，蘑菇这种东西呢，它煮熟之后放久了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有可能慢慢的升高。你热一遍，菌是杀死了，但是亚硝酸盐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做现吃。第二种是凉菜，凉拌菜本身就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细菌繁殖速度比热菜快很多。就算你再加热，把细菌杀死了，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可能还在，而且口感全无，吃不完直接倒，不要犹豫。第三呢是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储存不当的话，那么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把鱼肉里面的氨基酸分解成组胺，而组胺这种东西非常耐热，烹饪的话根本是去不掉的，吃了有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第四种是芹菜，芹菜本身是含有硝酸盐的，煮熟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放久了，细菌就会把硝酸盐转化成有害的亚硝酸盐。

滋生蜡样芽孢杆菌，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非常耐热，常规加热根本去不掉。剩饭一定要趁热不烫手的时候赶紧放冰箱，千万别等凉透了再放。第六种是溏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就会更快。夏天吃鸡蛋要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那么剩菜到底能够在室温之下放多久？专家介绍，剩饭剩菜在常温存放不要超过4个小时，天热的时候不能超过2个小时。很多人觉得只要放进冰箱就可以了，其实不对。

盒，千万不要用塑料外卖盒。第二，冷藏的时候要密封，密封好趁热放进冰箱，不用等凉透了。如果使用保鲜膜密封的话，最好留意一下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是否有食品用的字样，是否可以微波加热。第三，熟食放冰箱上层，生肉水产放下层，不要交叉污染。第四，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保持至少5分钟。第五，注意存放的时间，炖菜熟�肉冰箱冷藏能放3到4天，而肉汁肉汤最多放1到2天。夏天吃饭宁可少

两难境地。从法律上讲呢，离婚女性有很多的权益，应当女权益保障法当中呢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土地的承包经营，还有包括

好了，继续来听歌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应该是汪苏泷早期的代表作，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简单抓耳的旋律唱出了少年对于长久爱情的憧憬。来听到这首不分手的恋爱。

象山东南方向大约864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即北纬26.7度，东经13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

0: 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关键契机。连日来，在大徐镇镇区主干道东昭路路面提升施工正在全面推进，工人们刨除破损沥青，浇筑新路面，抢抓工期完善接入地铁场站的周边路网，力争在线路开通前实现站点与镇区主干道无缝贯通。大徐镇城乡建设专员于震。

站点周边 TOD 配套用地将近100亩，征迁总费用超过800万元，120多户村民全部拿到补偿款，村集体增收137万元。轨交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征迁红利，线路通车后商业资源不断集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就业机会。大徐镇大徐村党支部书记殷成刚：

水水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下步，水务集团各自来水公司将陆续开展管网冲洗工作，结合水质监测数据科学制定排污计划，进一步健全供水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切实守护群众用水安全。记者张维海、通讯员刘小梅报道。近日，象山县大洋公益慈善基金会志愿者携手30多名小朋友走进象山天子岭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来到垃圾处置一线，开启跟着垃圾去旅行变废为宝暑期实践活动。孩子们在讲解员带领下

0: 多甜甜的葡萄。
1: 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此时吃葡萄不仅能尝到鲜甜多汁的口感，还能帮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舌燥。据了解，该农庄拥有400多亩葡萄种植区，主要有夏黑、美人指和阳光玫瑰等品种。阳光玫瑰于8月初开放采摘，可持续至10月中旬。大棚内全覆盖防虫网，棚外科学布设杀虫灯，有效减少虫害。同时经过精细化的管理，确保每一串葡萄在甜度、口感和品相上都达到最佳状态。杭州余老大生态农庄经理何松涛说，
2: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亩产大概在5000斤往上，我们的年产值大概在30万斤。它的一个果香味比较足，而且来说甜度也比较高。然后到园采摘呢，大概平均每天在70-80人左右。
3: 眼下东阳市歌山镇湖潭村汉民果园的黄金梨进入采摘期，每日销量达200-300斤，市场供不应求。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4: 走进果园，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梨树间，一个个沉甸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

现的那些关于人类内心的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帮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变得热爱生活。喜欢的事乘以擅长的事乘以重要的事，这个取交集的公式其实不仅仅适用于筛选你跟前许多条可能的人生路径，也可以用于在求职或跳槽时筛选适合自己的公司。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三个过滤器，当我们面对多个选择犹豫不决时，可以问一问自己，它能否发挥我的

每当他看到在他的帮助下客户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对人生重新燃起热爱的时候，他都会生出巨大的满足感。那么我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呢？同样不需要靠直觉，我们可以靠逻辑。 书中提供了几个我们可以扪心自问的问题，这能成为我们的拐杖。比如你尊敬的人或角色是谁，你尊敬或喜欢他们哪些地方。还有如果让你给自己的孩子或最亲密的朋友一个人生忠告，你最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最不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你最想告诉他们的其实就反映了你的价值。

0: 对你的期待，而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即使去追求，未来也会后悔。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来讲解这一本《如何找到想做的事》。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

位于象山东南方向大约864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即北纬26.7度，东经13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26号起，东海中南部海域自东向西风力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17级以上。27号到28号，我县沿海海面有11到13级大风。另外是全县天。

段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一些小众的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那《关不上的窗》这首歌是陈信荣填词，周传雄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周传雄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那周传雄呢，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者的孤寂等待作为主旨，创作了这首歌曲。此外，周传雄在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是大胆地采用了在音乐创作上还属于禁区的新诗题材。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周深他的第一首音乐歌曲《避难所》真的非常的深情又好听。我们接下去时间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应该说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是由侯德健创作，李健富演唱的一首歌，单曲呢是在1978年12月16号发行的，后来呢是收录于李健富1980年发行的专辑《龙的传人》当中。1978年，美国与中国台湾当局断交了，然后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

0: 好啦，今天的音乐在旅行，在我们刚刚撒起的这首新歌当中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

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九到十一级，转十一到十三级。气温是26到33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

0: 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小儿的想法很简单，他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他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他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

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簪吧她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

背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

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

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

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姆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

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格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大徐一战千起，镇狱换新，让新增流量变为持久增量；张志俊一往无前的魔力；录音报道多方助力25名困境儿童体验暑期成长营生活；我县首家公办普惠托育园开园。

区镇从象山城区的门户节点，一跃变成了象山北部交通的主要节点，居民出行方式和生活半径都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大学的结镇功能将进一步的集聚。下步我们将大力实施引轨交、优环境、提品质、促发展专项行动，扎实做好轨交建设环境提升整治工作，以崭新面貌迎接通车，同时主动谋划轨交经济，坐实站村融合文章，把通车带来的

0: 经开始做这个事儿了。那目前我们在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有实际的项目落地。我们上个月我们去韩国，我们去现代、去起亚去做产品推荐会，你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带的这些样品也好，他们没见过，他不知道哦，就是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比他们认知中的要
1: 强这么多，
0: 强大的。
1: 2021年在象山成立，到如今被32家车企装车。那么荣宝宇可以说是实现了国产的无差别替代，同时呢也打破了海外供应商的这样一个技术壁垒。那您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0: 真诚两个字。

他们的月龄都会来的不一样的一个制定这样子的。普惠托育园的开源是我县完善县域普惠托育体系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转变的重要举措，依托县妇保院专业资源和技术力量，构建生活照护加健康管理加早期发展一体化服务链条。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黄婷报道，近日象山县港航口岸管理中心联合宁波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象山特警警航力量开展海上联合执法行动，通过海上挺巡加空中航巡加陆上核查协同发力，对象

0: 哼，是四季中的。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
2: 小米这儿。
3: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2: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2: 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

0: 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

0: 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自治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

0: 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
2: 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

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
1: 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

0: 韩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沿，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条。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共同构建更加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聚焦产能提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共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二是强化创新驱动，深化农业科技合作，共同

0: 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判18号台风沙德尔最新走势，部署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科学应对，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委风险防控等工作汇报。王浩强调，这次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风雨潮三碰头叠加风险，当前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进入

0: 中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中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缩短50%以上了。”
1: 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5%到10%左右吧。记者从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到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九成。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2: 昨晚，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化身流动讲堂，上新了00后Talk第6季青年理论宣讲训练营的毕业汇报展演，在此精彩开麦。 从数字人对话到乐剧数字化，从AI音乐剧宣讲到国风 cosplay 宣讲，从时空对话到武术快闪，年轻的宣讲员们以AI 为艺，用一场用心的沉浸式宣讲盛宴，为自己在训练营的闯关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炫酷沉浸宣讲的背后，是青年宣讲员们扎实的脚下功夫与深沉的情感积淀。从8月15号。

0: 从头向尾听故事，找素材，攒感悟，走进高校创新企业等触碰前沿科技，感受产业脉动，还点亮了拍摄写作的技能树，解锁了数字人 AI 短剧等前沿工具，结识了一群并肩作战到深夜的伙伴，历经理论集训、蹲点调研与深夜摹稿的淬炼，交出了一份份精彩的毕业答卷。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日前有

0: 午十点，记者来到金华火车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跟随一批旅客出站，期间不时有人上来搭讪。
1: 你们到哪里啊？继续动动动，来，吃没来？
0: 上来搭讪的黄牛以男性为主，有十多人，他们有的停留在通道，有的在店铺门口，有的分散在网约车候车点入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些黄牛拉到客人后转给网约车司机，从中收取佣金。
2: 他们有个圈子的嘛，只要你喊到永恒的给我，你是喊义务的，我喊了义务的给你，反正喊过来多少一个给司机，基本是80或者60一个。他那个黄牛他是要比方说收50块，他就倒卖嘛。
0: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3: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4: 我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
0: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5: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了5-6回了。

0: 调3%的左右价格下来。
1: 据市民反映，金华火车站内黄牛已存在多年，那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查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第26条第2条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共处1000元以下罚款。黄牛的这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呢？记者找到。

0: 吃粉吗？治不了粉。
1: 令人头疼的黄牛揽客真的就无解了吗？随着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连日采访跟进，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召集公安、运管等多部门召开了协调会，一起商议如何整治黄牛叫客揽客现象。他们还把相关情况建议形成了专报，上报给金华市政府。记者从中心主任胡文英那里了解到了最新进展。金华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

0: 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1: 从上班7点开始，基本上干到晚上6点为止了。这巡逻啊，受了好多人，很多老黄牛都已经不顾了，这里是没了。
0: 新华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对整治结果也较为满意。
2: 现在的黄牛应该差不多了吧，很少了。
3: 对商户的影响呢？
2: 现在应该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我就很满足了。
0: 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表示，第二轮整治马上启动，相关部门再次召开推进会，明确联合执法常态进行，投诉举报快速响应，考核评价倒逼责任。
4: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力量部署，建立查哨机制，力争实现我们站前区域黄牛现象基本清零，营运秩序全面规范。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0: 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

0: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今年八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六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2: 科学家呢将肿瘤

0: 通过疫苗的注射，可以减少患者对肝胆胰的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1: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目前邵逸夫医院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
0: 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以数据赋能。

0: 光伏装机超过1000瓦，实现人人光伏目标。今年1到7月，全省光伏发电414亿千瓦时，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目前，全省82.6%的光伏装机分布在企业、厂房、公共机构的城市。
1: 昨天凌晨，随着一辆纯电动公交车完成充电，杭州石塘公交充电站累计充电量突破1亿度大关，累计充电近94万车次。石塘公交充电站是全国

0: 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

0: 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
1: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0: 据泰国方面消息，四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

0: 存储板块走强。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2%，收于每桶82.36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9%，收于每桶88.58美元。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